0: 的凉拌。
1: 早上九点，印尼今早发生连续地震，最大规模 7.7 级，当局发布海啸警报。马六甲马拉学院两名女学生失踪三天之后被安全寻获。交通部将简化东铁测试程序，力争今年12月通车。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新闻一开始，首先来关注邻国印尼发生地震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清晨5:58，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只有10到15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由于强震威力巨大，而且震源极浅，印尼当局在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一时间连续更新，并且发布海啸早期预警。在规模 7.7 级主震发生后的40分钟内，相关区域接连发生4起强烈余震，分别是 5.9 级、 5.6 级、 6.1 级和 5.5 级。这连续5起地震的震源深度都落在10到15公里的极浅层，显示该区域的地壳活动极度的频繁强烈。印尼当局已经呼吁当地民众和沿岸居民不要前往海边，并且尽快远离海岸线以及脆弱的建筑物，并且留意官方发布的最新避难指示和余震动态。而在日本，强降雨引发日本千叶县的周边关东地区严重水灾和交通中断。马来西亚驻东京大使馆建议旅居日本的我国公民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并且保持警惕。大使馆表示，公路和铁路严重中断，导致几千名旅客滞留，其中有大约7000名旅客滞留在成田国际机场。大使馆建议在日本的公民远离水灾或者是低洼地区，并且提高警惕，关注当地情况，尤其是更新的交通信息、疏散通知以及日本当局发布的指示。这场袭击日本东部的暴雨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日本方面已经对当地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暴雨预警。把焦点转回国内消息，马六甲亚罗雅野马拉里科初级学院两名16岁中四女学生从星期二起失踪，昨晚终于迎来了最新的消息。失踪的两名女学生分别是 Siti Nor Aira Aide 和 Nor Aizihumara Momasaan， 两人昨天晚上在吉隆坡磁场街一带被寻获，两人都安然无恙。马拉人民信托局主席 Dato Asraf Wadi Dusuki 证实，两名学生在晚上10:31被五级阿曼警方寻获，随着两名学生平安被搜获，警方和相关单位的搜寻行动也告一段落。东海岸铁路项目正式进入动态检测以及无故障运行阶段。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该部将重新检讨和简化东海岸铁路项目的测试程序，以缩短测试时间，并且期望能在今年12月前正式通车。他表示，东海岸铁路原定是在2027年1月通车，如今提前通车的挑战将交由马来西亚铁路衔接公司以及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落实。截至今年7月，东铁项目的整体工程进度已经达到 95.08%。 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该部计划通过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强化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议程列为其中一个主要重点。他说，通讯部的2027年的拨款预算详情需要等到和财政部在下个星期举行的会议之后才会有眉目。国家银行表示，针对朝圣基金局的财务状况提供意见是国航履行维护国家金融稳定职能的一部分。国航指出，有关意见是根据国航对整体金融稳定风险的监测而提出。尽管朝圣基金局并不是由国家银行直接监管的机构，但是国航仍然可以基于谨慎原则向朝圣基金局董事会以及负责该机构的部长提供相关意见，以确保朝圣基金局的财务状况保持稳健，同时降低它的潜在财务风险对国家金融体系所造成的影响。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彭亨州苏丹奥苏丹阿卜杜拉谕令州内所有地方政府全面定期检查大树和老树，尤其是位于公共场所、道路旁及住宅区等等可能威胁公众安全的树木。殿下表示，这项检查必须主动进行，一旦发现树木存在倒塌风险，地方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避免发生危及生命安全的意外。殿下也促请地方政府有效落实树木检查及维护工作，把公共安全列为首要考虑，并且及早识别潜在风险。

同时，气象局预计婆罗洲大部分地区，包括沙拉越的炎热干燥天气将持续到这个月20号。这个情况可能会增加烟霾风险，并且可能影响能见度。文告提到，这个情况主要受到南风及婆罗洲持续出现大量热点影响有关。国际消息，印度官员星期五表示，北部一处正在施工的隧道发生土崩事故，导致大量水流和碎石涌入隧道，造成至少7名工人死亡，14人受伤。22名被困工人当中，20人已经被救出，还有2名工人失联。根据报道，事故发生在星期四晚间，地点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一带。当时工人正在为一个国有水电项目修建隧道。警方、国家灾害应急部队和其他机构在事发之后立即展开救援行动。首席部长达米已经指示所有机构全力营救失踪者。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13号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且被送院治疗。目前所有学生情况稳定，暂时没有死亡报告。根据了解，五所涉事学校的餐食都来自同一个公餐厨房。印尼国家营养局等部门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并且对现场食品样本进行检测。法国宪法委员会星期五驳回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定这项法案侵犯言论自由，使得力推这项法案的总统马克龙遭遇挫折。马克龙已经指示总理重新起草相关法案。法新社报道，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这项法案第一条侵害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既不适当、不必要，也不符合比例原则。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是11月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6月表示，他计划持续总统一职，并且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由于水位创下历史新低，塞尔维亚东部多瑙河上的沙洲和搁浅船只重见天日，一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军舰残骸也随之浮出水面。路透社报道，这艘船从1945年以来一直沉睡在普拉霍沃的水下，如今锈迹斑斑的船体重现眼前。今年夏天，欧洲接连遭遇破纪录的热浪，导致欧洲部分地区严重干旱，多瑙河和莱茵河等主要水道也受到影响。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印尼今早发生连续地震，最大规模 7.7 级，当局发布海啸警报。马六甲麻拉学院两名女学生失踪三天之后被安全寻获。交通部将简化东铁测试程序，力争今年12月通车。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07年的今天，国家元首敦古尔密赞在那阿比林主持了宝腾 Proton Persona 的官方推介礼。这款由 Proton 全资研发的轿车成为 Proton Vira 的替代车款。Proton Persona 曾搭载了 1.6 升的 Campro DOHC 16气门引擎，在转速达到 6000rpm 时可输入高达82千瓦的最大功率。该车款依不同车型售价于介于44999令吉至55800令吉之间，在新车发布前的三周内就接获了超过2200辆的订单，彰显了广大消费者对这款全新的国产车型的信心。宝腾还预计在12个月内实现3到4万辆的销售。

0: 目标。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
3: Suburb
4: VFF。不管今天顺不顺，记得给自己一点掌声，慢一点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向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一个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怀，共同维护团结与和谐。因为我们的力量来自彼此，我们的未来需要共同创造。
5: 唱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来利，各色加德拉阿尼尼玛蒂，祝大家2020年国庆月快乐！让我们一起欢庆属于全民的国庆月。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呢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就是9:18喽。欢迎你今天在美好的周六的今天呢，依然选择了我们 Sabah VFM 作为你今天早上的凉拌的。日子呢有难亦有甜，不畏畏惧眼前的难关，守住本心，守住底线，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家人，时间呢会回馈所有真诚的付出。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今天依然是由我呢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00呢，所以也期待你能够就是留守在收音机旁呢陪伴着我啊，让我们呢相互的陪伴呢度过一个美好的周六了哈。今天是已经来到周六了。节目的开始呢，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林俊杰跟阿琳的这首歌《在月烛里抱紧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曹阳的歌声《等烟火照亮我》，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现在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27了。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尹璇 Connie。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呢，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今天是周六嘛，所以呢有的就是周末有温度的这个节目单元咯。今天的周末有温度要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心理测试呢，就请大家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咯。那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少不了的依然是旧曲重温的时段，也希望今天的旧曲能为大家带来美好的这个回响的哈。好，那9:28，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歌声，跟着感觉走。

元文化的马来西亚，团结让我们走得更远，关怀让社会更加温暖，让我们彼此尊重，互相帮助，无论种族、宗教与背景，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共享美好生活。唱大马，共享福祉，没什么压力，各自扎扎尼尼玛蒂。祝大家2026年国庆日快乐！阿月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9:37，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测是怎么样的呢？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在上午的时候呢，山岛跟吉斗湖局部有雨，西海岸呢是有烟雾的哈。古达呢风势强劲，纳敏及内陆者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呢，山岛跟这个有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斗湖有烟霾，古达风势强劲，纳敏及内陆呢是属于天气良好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是晚上的时候，山岛跟吉斗湖呢是局部有雨的，西海岸是有烟霾，然后古达风势强劲，纳敏及内陆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5度，最低摄氏度呢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有一点就是阴晴不定的样子哈，所以可能有些地方就是天气不错，但是有些呢就是会有这个烟霾啊，或者是强劲的风势，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这个情况了哈。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来自李宗盛的这一首歌曲，我曾用心爱着你，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坐久了。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2: 时段九时间呢，来到早上九点的四十六分，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报章摘要的哈。首先我们看到就是首长拿督哈芝芝就披露说，州政府目前正研究扩大神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地质公园，建议已将斗亚兰县部分地区纳入其中的。2025年4月开展的苏拉曼地质科学考察初期发现呢，斗亚兰拥有独特的地质特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重要的文化遗产以及极具价值的社区知识的，所以说呢，就会有这个考量呢，要把斗亚兰县部分的地区纳入其中的。好，那我们换个焦点呢，就是这个烟霾的这个持续受到关注哈。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表示，若受到影响的地区空气污染指数 IPU 超过200点的话呢，教育部可依据规定的指南关闭受烟霾影响地区的学校，以保障学生及校园师生的健康与安全。选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到沙巴普通行动部队突袭沙巴八个地区的斗鸡及非法赌博活动，共逮捕了16人，起诉了充公总值960.2万令吉的物品的。好，那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九点的四十八分咯，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在十点钟的时候呢，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个客语地方新闻的。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在这个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里面呢，今天呢是周六嘛，所以呢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咯。那今天的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个心理测验。那今天的心理测验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它是说到，什么是爱情？符号五选一，测测你对暧昧的敏感度。所以待会儿呢，你就可以想一下啊，就是符号嘛，就是句号、冒号、问号、感叹号跟逗号这五个符号呢，你的这个第一知觉就是喜欢哪一个，然后呢你就可以选下来，然后待会儿呢我们就进行来解答哈。好，那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有的就是刘宇宁的歌声幽光送给大家，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咯。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那咪咪，我有带了国旗给你，拿去挂吧。
1: 哇，真的是谢谢你，阿明哥，还有劳你特地亲自送过来。哇，不要多国旗，
0: 顺手而已。有了这些国旗，你就可以布置你的脚板档口啦。顺便响应环保，这些国旗也是去年用过的啦。我先走啦，还要去送国旗给其他的朋友。
1: 哎，阿明哥，拿点脚板去吃啦，边做边吃嘛。这些脚板都是我亲手炸的哦。
0: 谢谢咪咪，如果你有需要人悬挂国旗，记得第一个找我帮忙啊，我最喜欢帮人家挂国旗了。
2: 还是打个披风去，帅。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日昌喺十八 VFM， 今日系由黄恩焕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系新闻提要。沙巴州政府正在研究将吉纳巴鲁世界地质公园扩大到钓鸭兰部分地区。沙巴同英杰将加强教育、技术培训同绿色能源等两方面合作。吉加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加强沙巴东部安全区界保安同边境管控。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正在研究将吉纳巴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界范围扩大到钓鸭兰部分地区。首席部长德杜斯里邦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日方建议是根据去年四月在钓鸭兰苏莱曼一带进行的科学考察结果提出。考察结果显示，钓鸭兰拥有独特的地质环境，丰富的生物资源和重要的文化遗产，当地社区也保存着珍贵的传统知识。他说，野钓资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记录，助修张连立业跟前面的保育和延续发展计划。德杜哈吉吉是在钓鸭兰基行街吉纳巴鲁世界地质公园重新评估发通闭幕礼上安阳表示，这个公司是由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德杜 Jeffrey Arifin 推回先托。目前日初地质公园占地大约4750平方公里，分为宝格、古达茂路、果达马鲁杜以及兰闹部分地区。另一方面，沙巴州政府推出2026年至2035年吉纳巴鲁世界地质公园管理计划，辞退主前届临时管理计划。新计划涵盖资源保护、研究、教育同社会建设发展，并分层审查计划落实，分批起打好基础，加快发展和推动转型。原则计划将按照旧则策略方向进行，目标是在2035年完成。德杜哈吉吉表示，从本月10号展开的地质公园重新评估工作，不只是危害维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也要改善管理，加强有关机构的运作，并鼓励更多社区参与。其中也方极致认可必须为人民带来实质好处，包括加强环境保护、改善教育、提升社区面对挑战的能力，以及带来更公平的经济机会。沙巴同英杰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涉及教育、技术培训同绿色能源等两方面。英杰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 AJ Sharma 表示，在礼貌拜会沙巴九年少敦穆沙阿曼期间，双方充电讨论海亚调合作两别。其中英杰希望进一步了解沙巴街发展情况同目前街市桥，再寻找研究为双方带来实质好处街合作机会。双方也会探讨在森林保护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展开合作。AJ Sharma 是在阿比九年少妇礼貌拜会敦穆沙阿曼后安阳表示，访问沙巴期间，他也将在三达县出席二战罹难者纪念仪式。吉加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加强吉加安全和边境管控，尤其是沙巴东部安全区界保护工作。吉加安全总监达杜努斯尔万扎纳阿比丁前往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展开工作访问。首相署研究部总监达杜阿克麦哈米赞穆罕默尤苏夫也陪同参与亚洲访问。
双方在访问期间讨论沙巴东铺安全期间报案和边境管控工作。亚处访问也显示，政府将继续加强当地的安全措施，维护国家主权。新一届沙巴青年议会将进行多项改革，让青年通过实际投票了解民主制度和选举过程。沙巴青年理事会主席阿卡里·法瓦斯·阿贝坎表示，新一届青年议会将有45名议员，另外5人由普众委任。青年议会将分成9个区域，每个区域选出5名代表。其讲投票将在9个地点举行，让第一次投票的青年体验完整过程。参选者也有机会展开竞选活动。提名将在今年9月开始，10月进行投票。新一届青年议会即位在11月召开会议。另一方面，沙巴也将成立9个区域青年理事会，以及32个县青年理事会，将各地的青年组织联系起来。阿卡里表示，也能加强政府同青年。

0: 解决方法。
1: 要间建议过去将提前就政府考虑。阿卡里是在阿比基行街婆罗洲抢人峰会晚宴上接受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访问时，安样表示：民众受鼓励天气减热，让减热成为一种习惯，共同确保医院热库供应充足。伊丽莎白女王医院院长达杜 Dr. Abdul Kahar Abdul Hasis 表示，温天界血液供应对每日需要输血界病人非常重要。据讲，医院每十日至少需要2000包血液，每日使用大约100至150包。需要输血界饱和孕妇、严重出血、发烧上界病人、癌症患者以及 T 种害贫血症患者。其中 T 种害贫血症患者对血液界需求最大。达杜 Dr. Abdul Kahar 是在阿比主持伊丽莎白女王医院2026年世界健血生日庆典后接受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访问时，安样表示：沙巴召集英雄日纪念活动在阿比举行，向为维护国家和平同主权作出牺牲的英雄致敬。阿比市长 Datuk Seri Dr. Sabin Samita 表示，日方发通让大家铭记国家英雄的贡献同牺牲。今年的纪念发通首先在沙巴州清真寺举行诵经同祈祷仪式。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曼就累国神言及其他嘉宾也出席有感仪式。沙巴州秘书达杜在努丁阿曼则代表首席部长达杜斯里邦里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出席。达杜斯里 Dr. Sabin 是在阿比出席有感发通后向媒体安样表示。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州政府正在研究将吉纳巴鲁世界地质公园扩大到钓鸭兰部分地区。沙巴同英杰将加强教育、基质培训同绿色能源电两物界合作。国家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加强沙巴东部安全区界保安同边境管控。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我国国旗叫 Lul Ge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十四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十四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十四个角象征着十三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0: 是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0:20啦，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很快的进入到第二小时的有声茶馆。待会儿呢10:30将进入到的就是周末有温度咯，今天依然是跟大家做这个心理测验咯。那我们待会儿呢就一起来揭晓，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嘛，今天的心理测验呢就是选从五个符号当中选取一个，那到底它代表了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歌吧，品冠的歌声陪你一起老。

0: Sabah VFM 你的凉拌。
1: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

的很快，时间来到上午10:31了。我们今天周末有温度要跟大家进行的心理测验呢，就是什么是爱情。那在这个五个符号当中呢，就选择一个来测一测你对暧昧的敏感度是什么呢？和邂逅毫无缘分，老是后知后觉，暗示总是有听没有懂。那如果要选一个标点符号来比喻你心中的爱情的话呢，你会选下列哪一个呢？第一个是句号，第二个是冒号，第三个是问号，第四个是感叹号，第五个是逗号。那你就来看一看吧，选一个，然后看会不会中到你心中的想法咯。那我们就先来听听一首歌曲咯，歌曲回来过后呢，就为您揭晓就是你所选择的这个标点符号代表着什么呢？孙燕姿的这首歌曲《当冬夜渐暖》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好，那10:37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揭晓。如果说你是选择句号的话呢，爱耍酷但又不是真酷，每次聊天都故意不接话句点别人吗？是感情中的你呢，其实不是刻意要当个冷场王，只不过你其实有一颗敏感怕受伤的内心，话说太多太多容易露馅的梗，还容易说错话，因此很多时候呢，特别是在人群中呢，你会选择收敛自己的话语权，静静的默默的观察着各种的目标对象，谜样的反应呢让人难以理解，殊不知你在无表情的面容下内心往往波涛汹涌的很，偶尔呢眼神凝视间放电，偶尔偷偷会心一笑，种种的神秘微表情呢，也只有和你同样来电感应的对方才能够接应得到了。那这个暧昧勾勾缠指数呢是7哦。那如果你选择是冒号的话啊，这个是叫什么啊？是冒号的话呢，感情经常呢处在一个过渡区，不像句号直接完结一个段落。冒号呢是分开却又不是真的分段，看似没有关系却又息息相关，它很可能说的就是你容易出现感情状况哦。不论此刻感情正在进行中，又或者只是一个有达以上的相处，说真的，你在感情中容易呈现一种软实力态度呢，软心更软，常常成为相处当中的弱势，没有对象者或者是有心上人呢，总是硬不起来表去明确的表态，对于没有那么喜欢的对象主动释出的好感又硬不起来去拒绝，于是呢感情总是委屈在就是一个卡关的过渡地带，你委屈别人更是委屈啊。暧昧勾勾缠指数呢既然是9点，是非常高的哈。然后我们再看，如果你是选择问号的话呢，捕风捉影的恋爱小说家，弯曲的勾勾冒号啊符号呢像是一个故事的开起点，因为有问号才会勾出一连串的解答，而选择问号的你感情中确实像个好奇宝宝，不论你累积了多少的恋爱经验，只要投入感情就会忍不住探究，心上人的一个眨眼一个咳嗽都可能成为不寻常的蛛丝马迹，会在瞬间 get 到，然而呢时有时不捕风捉影，敏感过了头，也可能因此呢误读出种种的错误信息，除了自己呢，你也很容易观察到旁人眉眼传情的地下暧昧，虽然呢常常也产生错误的判断，但是呢的确很有人间八卦战的潜力啦。那暧昧勾勾指数呢既然是8点哦，那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听听歌曲，歌曲回来过后呢继续为您送上另外两个选择。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的就是姚晨跟林更新的这一首一生所爱送给大家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1: 大

时间很快呢，来到上午10:46了哈，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选择这个感叹号的你。滤镜外的小插曲呢，往往是小惊喜。有些事情呢，其实你心底有谱了，但往往真的发生，还是会让你自己感到惊讶不已。直觉呢，选出感叹号的你，其实这种小小的惊讶的心情，也反映出了你的感情观。你对于感情其实带着某种的滤镜，该怎么发生、发展和结尾呢？你都有一套自己预设好的剧本，但感情哪里是可以预料得来的呢？因此呢，各种的情况也就出乎意料的发生了。又由于你在感情中容易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锁定自己喜欢的目标对象，其他旁人若有放电暧昧，就不知你到底有没有看到还是不想看到啊。这个暧昧勾勾缠指数呢是5个点。那选择逗号的话呢，主观之外懂得客观从旁观测，你不喜欢把话说死，因为总是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感情。说真的，感情在你心中已经默默贴上了不可预期的标签，你的感情观也就是一个逗号，抱着且战且走，而且有些随遇而安的心态，且战且走。因此呢，不会去预设立场，也没有太多的闲工夫胡思乱想。对于藏在人群中的友善眼神，或者是其他人不动声色的关心和付出，则有很大的几率被你视而不见。你在感情中具有某种程度的钝感，也很容易和缘分擦身而过呢，是有点可惜哦。所以暧昧勾勾指数呢，只有4点。那选择完这些就是标点符号过后，听了解释过后，有没有恍然大悟？感觉好像说的也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周末有温度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小段落啦。感谢你的参与咯。那10:48啦，待会儿呢，我们在11点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3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小乔的《无言以对》，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下个小时再见啦。

0: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1: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火箱、图箱或视频，表现爱国之情。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体要。沙巴州政府正在研究把基纳巴鲁世界地质公园扩大到斗亚兰部分地区。沙巴与英国将加强教育、技职培训和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国家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加强沙巴东部安全区的保安及边境管控。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正在研究把基纳巴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范围扩大到斗亚兰部分地区。首席部长 Dato Seri Panima Haji Haji Ji Haji Nor 表示，这项建议是根据去年四月在斗亚兰苏莱曼一带进行的科学考察结果提出。考察结果显示，斗亚兰拥有独特的地质环境、丰富的生物资源和重要的文化遗产，当地社区也保存着珍贵的传统知识。他说，这些资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记录，之后才能纳入更全面的保育和永续发展的计划。纳杜哈吉吉是在斗亚兰举行的基纳巴鲁世界地质公园重新评估活动闭幕礼上这么表示。他的讲词是由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纳杜杰弗里·阿里芬代为宣读。目前这座地质公园占地大约4750平方公里，范围包括古达卯律、哥达马鲁都以及然闹部分地区。另一方面，沙巴州政府推出2026至2035年基纳巴鲁世界地质公园管理计划，取代之前的临时管理计划。计划涵盖资源保护、研究、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并分成为三个阶段落实，分别是打好基础、加快发展和推动转型。整个计划按照9个策略方向进行，目标是在2035年完成。纳杜哈吉吉表示，从本月10日展开的地质公园重新评估工作，不只是为了维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也要改善管理，加强有关机构的运作，并鼓励更多的社区参与。他说，这项国际认可必须为人民带来实际的好处，包括加强环保环市、改善教育、提升社区面临的挑战的能力，以及带来更公平的经济机会。沙巴和英国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涉及教育、技职培训和绿色能源等领域。英国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阿杰·沙玛表示，在礼貌拜会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玛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了这些合作领域。他说，英国希望进一步了解沙巴的情况和目前的需求，在寻找能够为双方带来实际好处的合作机会。双方也在探讨在森林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展开合作。他是在亚庇州元首府礼貌拜会敦穆萨·阿玛后这么表示。访问期间，他也在山打根出席二战罹难者的纪念仪式。国家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加强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尤其是沙巴东部安全区的保安工作。国家安全总监 Dato Nur Shirwan Zaina Abidin 前往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展开的工作访问。首相署研究部总监 Dato Ahmad Hamiza Muhammad Yusuf 也陪同参与这次的访问。双方在访问期间讨论沙巴东部安全区的保安及边境管控工作。这次的访问也显示了政府将持续加强当地的安全措施，维护国家主权。新一届沙巴青年议会将进行多项的改革，让青年通过实际的投票，了解民主制度和选举的过程。沙巴青年理事会阿布卡拉Farwas Abika 表示，新一届青年议会将有45名的议员，另外5人由部长委任。青年议会将分成9个区域，每个区域选出5个代表。他说，投票将在9个地点举行，让首次投票的青年体验整个过程，
参选者也有机会展开竞选活动，提名将在今年9月开始，10月进行投票，新一届青年议会则会在11月召开会议。另一方面，沙巴也将成立9个区域青年理事会以及32个县青年理事会，把各地的青年组织起来。阿布卡里表示，最能加强政府与青年之间的沟通，让政府资讯和活动更有效地传达给青年。他说，婆罗洲青年峰会也让年轻人，尤其是大专生，有机会讨论重要的课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有关建议后将会提呈到政府考虑。他是在亚庇举行的婆罗洲青年峰会晚宴上接受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的访问，这么表示。民众受鼓励定期捐血，让捐血成为一种习惯，共同确保医院血库供应充足。伊丽莎白女皇医院院长 Dato Dr. Abu Kahar Abu Asi 表示，稳定的血液供应对每天需要输血的病人非常重要。他说，医院每个月至少需要2000包的血液，每天使用大约100至150包，需要输血的包括孕妇、严重出血或受伤的病人、癌症患者以及地中海贫血症患者。其中地中海贫血症患者对血液的需求最大。 Dr. Abu Kaha 是在亚庇主持伊丽莎白女皇医院2026年世界捐血者日庆典后接受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访问时这么表示。沙巴州级英雄纪念日活动在亚庇举行，为了为维护国家和平与主权做出牺牲的英雄致敬。亚庇市长 Dato Sri Dr. Sabin Saminda 表示，这项活动让大家铭记国家英雄的贡献和牺牲。今年的纪念活动首先是在沙巴州清真寺举行诵经和祈祷仪式。沙巴州元首杜莫萨阿玛、州内阁成员及其他嘉宾也出席有关仪式。沙巴州秘书Dato Zainuddin Ahmad 则代表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0: 点子小宇宙，
1: 掌握小预算的大旅行计划。想去旅行却觉得预算有限，今天让我们来学习如何用小预算规划一场大旅行。首先选择淡季出行，避免高峰期的高价。其次提前预订机票和住宿，利用折扣和优惠，可以选择当地的特色餐馆而非高端餐厅，合理安排行程，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小预算也能够让你拥有一段难忘的旅行，只要你精打细算。
2: 我有粉丝相伴，
3: 我开始慢慢厌倦自己的常态。
4: My brother, my sister, 我一定听你听到底。
2: 他有 DJ 作伴，
5: 我

0: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1: 有，有，老板。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1: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0: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1: 对不起，老板。
0: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1: 是的，老板。
0: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0: 点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是的，时间很快来到11:22咯，扫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尹璇 Connie。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单元了嘛。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就是邱青云的世界来变化，凌霄的没有勇气的人，以及谢雷的多少柔情多少泪。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在面子书上有哪些朋友是在听歌或者是在陪着我的呢？看到的是有古晋的老大哥 Edward Lim， 然后还有彩地姐 Oizy Yap， 是的，然后还有看到是光耀大哥 Choin Sing， 然后西湖大哥杜哥、金凤姐，哇，这么多这么多人都在听歌吗？欢迎欢迎大家哈。那然后呢还有就是看到 Peter Killan， 是的 Good morning， 然后这个还有汉文，然后呢这留言是有点多哈，然后感谢大家的陪伴。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来听听下一首歌曲咯，为您送上紫薇的这一首歌《蔷薇之恋》。

0: 是呢姚丽跟江红的这首歌曲送郎曲。之前呢我们还有听到的歌曲有张璐的不到三分钟，罗文的小李飞刀，潘秀琼的情人的眼泪，美代的卫士绮罗香，以及紫薇的这个蔷薇之恋的哈，就把时间带到了这个上午11:45啊。哇，时间呢过得也真的非常快哈，不知不觉又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所以赶紧为您送上下一首歌曲，来自李毅的歌声小鹿，送给大家。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商茶馆。

0: 咪咪，要把国旗挂在哪里？我迫不及待要挂上去了咯，我的梦来了。
1: 你有这种爱国的精神实在太好了，古洛哥加油。这是阿明哥那天给的国旗，你觉得哪里适合就挂上去吧。
0: 没问题，咪咪，就放心交给我吧。
1: 嗯，古洛哥，其实我
2: 古洛，你这样早到的，我以为你先去阿妈那边。
0: 都怪你自己迟到好不好。
1: 古洛哥，你先别走，这是我刚抓好的炸胶板，让你带去吃。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咪咪。

现在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点的这个53分了哈，那也就表示说呢，我们今天有声茶馆呢到这里呢又要告一个小段落了。刚才听过的歌曲有赵小军的哀愁以及艾慧娜的默默盼归期，然后最后的两首歌曲呢有的是徐小凤的风雨同路以及邓丽君的丝丝小雨，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啦，接下来就要把工作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啦，我呢就下班去啦，我们周一再见，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六，拜拜。